0: 妈妈，你来这还干么子呀？我头上颜色子。
1: 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2: 他么？
1: 那
2: 快叫。
1: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上得有那个毛衬衫子，箱子本来是妹子呀，哪叫做亲妹子叫？姐姐呀，什么叫做亲妹子呀？哎呀，黄蓉妹子马上亲姨，刚不就听到？那。

就闭着脸自美。上月分庭见证，还是了后头山浪向，江南大王见我三三，见得汗毛淋淋的，军阵带你一来早，白杨五少不理接人之志，带着雷浪向西，给中头一个米雷出来时，我也难为人家。

却也你莫得有泪的却也莫得有泪嘿嘞有嘞你却也不嘞有嘞且也你莫得有泪却也莫得有嘞嘞有嘞你却也不嘞有嘞切也莫得有嘞，切也无嘞有嘞，嘞有嘞你切也无嘞有嘞。